0: 大了。
1: 那那个，看，你不是真的。不是是真的呗。
2: 木下下木木下下的木来木来那娃娃树就木穿女娃睡觉，三叶树三叶树，阿哥把你迷路，你带来没娃子，哎，咱妈妈唱睡觉吧，沙巴树。